0: 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0: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他的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问他，你长大了干什么呀？五岁的孩子说，开豆腐房。这显然是继承了他父亲未遂的志愿。关于豆腐这美妙的一盘菜的爱好，竟有想要倾家荡产

的把那个大狮子糟蹋了。一转眼，一低头，那天空的东西就变了。如果是再找，怕是看瞎了眼睛也找不到了。大狮子既然找不到，另外的东西，比方就是一只猴子吧。猴子虽然不如大狮子，可同时也没有了。一时恍恍惚惚的，满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都不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是低下头去，把眼睛揉一揉，或者是沉静一会儿再来看。可是天空偏偏又不常常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下去了。于是孩子们困倦了，回屋去睡觉了。竟有还没来得及进屋的，就靠在姐姐的腿上，或者是依在祖母的怀里就睡着了。祖母的手里拿着白马鬃的银甩子，就用着迎晨又要来的太阳。那卷缩的，因为它已经在昨天欢迎过了，它要落下去了。随着月亮上来的是夜，大卯星也不过是月亮的一个马前卒，让它先跑到一步就是了。夜一来，蛤蟆就叫了，在河沟里叫，在洼地里叫，虫子也叫，在院心草窠子里，在城外的大田上，有的叫在人家的花盆里，有的叫在人家的坟头上。夏夜如果无风无雨，就这样的过去了，一夜又一夜。很快的，夏天就过完了，秋天就来了。秋天和夏天的分别不太大，也不过是天凉了，夜里非盖着被子睡觉不可。种田的人，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的。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除了这些悲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比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4月18娘娘庙大会。先说大婶儿，大婶儿是会治病的，她穿着奇怪的衣裳，那衣裳平常的人不穿，红的是一张裙子，那裙子一围在他的腰上，他的人就变样了。起初他并不打鼓，只是一围起那红裙子就哆嗦，从头到脚无处不哆嗦。哆嗦了一阵之后，又开始打颤，他闭着眼睛，嘴里边噗噗的，每一打颤就装出了要倒的样子，把四边的人都吓得一跳。可是他又坐住了。大婶儿坐的是凳子，他的对面摆着一块牌位，牌位上贴着红纸，写着黑字儿。那牌位越旧越好，好显得他一年之中跳神儿的次数不少。越跳多了就越好，他的信用就远近皆知，他的生意就会兴隆起来。那牌前点着香，香烟慢慢地悬着。那女大婶儿多半在香点了一半的时候，神儿就下来了。

那神儿一下来，可就威风不同，好像有万马千军让他领导似的。他全身是劲儿，他站起来乱跳。大神儿的旁边还有一个二神，当二神

0: 这是一篇叙事诗，这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这是一串凄婉的歌谣。30年代文学洛神萧红，用他那细腻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乡呼兰河城人们的生与死、欢乐与悲哀。请听经典回忆式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全国演播艺术家财政播讲。
1: 第五集，
2: 呼兰河城里跳大神的，跳到半夜时分就要送神归山了。那时候那鼓打得分外的响，大神唱得也分外的好听。邻居左右10家20家的人家都听得到，使人听了起着一种悲凉的情绪。二神嘴里唱着，大仙家回山了，要慢慢的走，慢慢的行。大婶说，我的二仙家青龙山白虎山，夜行3000里，乘着风儿不算难。这唱着的词调混合着鼓声，从几十丈远的地方传来，实在是阴森森的，越听越觉得悲凉。听了这种鼓声，往往终夜而不能眠的人也有。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平静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如何？为什么这么悲凉？过了10天半月的，又是跳神的鼓当当的响着，于是人们又都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得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他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他的衣服漂亮不漂亮。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如果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的凄凉。寡妇可以落泪，官夫就要起来彷徨。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打得有急有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他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的难舍。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呢？似乎下回再有打鼓的，连听也不要听了。其实不然，鼓一响，就又是上墙头的上墙头，侧着耳朵听的侧着耳朵再听，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7月15，那女子就很难出嫁，必须改了生日，欺骗男家。如果是男家7月15的生日也不大好，不过如果是财产丰富的也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嫁是可以嫁过去的。虽然这是一个恶鬼，有了钱大概怕也不怎么饿了，但在女子这方面可就万万不可，绝对的不可以。如果是有钱的寡妇的独养女，又当别论，因为娶了这姑娘，可以有一份财产在那里晃来晃去。就是娶了而带不过来财产的，先说那一份嫁妆也是少不了的。假如说女子就是一个恶鬼的化身，但那也不要紧。

0: 平常的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似乎人们相信鬼是假的，有点不十分真。但是当河灯一放下来的时候，和尚为了庆祝鬼们更生，打着鼓叮咚的响，念着经，表示着这一功夫可是千金一刻，不要匆匆的让过。诸位男鬼女鬼赶快拖着灯去投生吧。念完了经就吹笙管笛箫，那声音实在是好听，远近都可以听到。同时那河灯从上流拥拥挤挤地往下浮来，浮得很慢，又镇静又稳当，绝对地看不出来水里边会有鬼们捉了他们去。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闪闪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大人们都看出了神儿，一声不响，陶醉在灯光和色之中。灯光照的河水悠悠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事会有这样的好景况。一直闹到月亮来到了中天，大卯星、二卯星、三卯星都出齐了的时候，才算渐渐地从繁华的景况走到了冷静的路去。河灯从几里路长的上流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来，再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去。
1: 童真年代里的往事有历历在目，
2: 时间承载着记忆，家乡的呼兰河时而溅起几朵善良与愚昧、苦难与悲凉的浪花。呼兰河城的人们鲜为人知的历史正为您讲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野台子戏也是在河边上唱的，也是秋天，比方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如果是夏天大旱，人们带起柳条圈来求雨，在街上几十个人跑了几天，唱着打着鼓。求雨的人不准穿鞋，龙王爷可怜他们在太阳下边把脚烫得很疼，就因此下了雨。一下了雨，到秋天就得唱戏了，因为求雨的时候许了愿，许愿就得还愿，若是还愿的戏就非唱不可了。一唱就是三天，在河岸的沙滩上搭起了台子来，这台子是用杆子绑起来的，上边搭了个席棚，下了一点小雨也不要紧，太阳则完全可以被挡住的。戏台搭好了以后，两边就搭看台，看台还有楼下的衣服压了蓝条，脚上穿了蓝缎鞋或者是黑缎绣花鞋，鞋上有的绣着蝴蝶，有的绣着蜻蜓，有的绣着莲花，绣着牡丹的，各样的都有。手里边拿着花毛巾，耳朵上戴了长钳子，土名叫做带穗钳子。这带穗钳子有两种，一种是金的脆的，一种是铜的琉璃的。有钱一点的带金的，稍微差一点的带琉璃的，反正都很好看，在耳朵上摇来晃去，黄乎乎绿森森的，再加上满脸矜持的微笑，真不知这都是谁家。

的闺秀。那些已嫁的妇女也是照样的打扮起来，在戏台下边，东邻西舍的姊妹们相遇了，好互相的品评，谁的模样俊，谁的鬓角黑，谁的手镯是福泰银楼的新花样，谁的丫头簪又小巧又玲珑，谁的一双绛紫缎鞋真是绣得漂亮。老太太虽然不穿什么带颜色的衣裳，但也个个整齐，个个利落，手拿长烟袋，头上撇着大扁方，慈祥温静。戏还没有开台，呼兰河城就热闹得不得了了，接姑娘的，换女婿的。有一个很好的童谣是这样说的：拉大锯，扯大锯，老爷门口唱大戏，接姑娘换女婿，小外孙也要去。于是乎，不但小外甥，三姨二姑也都聚在了一起。每家如此，杀鸡买酒，笑语盈门，彼此谈着家常，说着趣事，每夜必到三更，灯油不知浪费了多少。某村某村，婆婆虐待着媳妇，哪家哪家的公公喝了酒就要耍酒疯，又是谁家的姑娘出嫁了，刚过一年就生了一对双生，又是谁家的儿子13就定了一家18岁的姑娘做妻子。烛火灯光之下，一谈谈个半夜，真是非常的温暖而亲切。一家要有几个女儿，这几个女儿都出嫁了，亲姊妹两三年不能相遇的也有，平常一个住东一个住西，不是隔水的就是隔山，而且每人有一大群孩子，也各自有自己的家务，如果想彼此过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是做母亲的同时把几个女儿都接来了，那他们的相遇真仿佛已经隔了30年了。相见之下，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羞羞答答，欲言又止，刚一开口又觉得不好意思，过了一刻功夫，耳脸都发起烧来，于是相对无语，心中又喜又悲。

0: 嗯，何故为列国所不容？大家见他又发问了，
1: 都屏息静听。吴蚩友笑着说：“哦，哈哈哈，孟子处战国离乱之事，列国之君取利而不知义，故夫子志不能伸，此则时也，命也，运也，术也。”
0: 苏麻辣姑还是不肯罢休，又说：“先生学富五车，名不虚传，敢问您最喜爱古圣先贤的哪一句话呢？”
1: 吴蚩友心想啊，如果不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恐怕他纠缠起来没完没了，
0: 于是便笑着说：“
1: 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一句话呀，惹得哄堂大笑，索额图控制不住，一口烟呛了肺，一边咳嗽一边笑。康熙呢，捂着肚子差点笑岔了气儿。魏东亭弓着腰蹲在地上笑。苏麻辣姑笑着说：“苏麻辣姑，这是武先生专门写了送给你的。”
0: 苏麻辣姑不由心中一动，只是默默地审视。一抬头，康熙已经带着人往后边去了。
1: 苏麻辣姑默默地卷起条幅，正准备回养心殿，刚走了几步，只听外边有两个小太监在那儿窃窃私语。他仔细一听，其中的一个说：“哎，我说，哎，你托老赵求求七王爷，网开一面，保出你弟弟来，不就结了？”“
0: 嗨，这七王爷算什么？还没用。”“
1: 哟，那谁管事儿啊？”“
2: 嗨，老赵说了，叫我找纳莫侍卫说说。”
0: 俩人正说着话呢，猛一抬头，见苏麻辣姑站在跟前，不禁吓了一跳。“
2: 哎呦，没瞧见是苏大姐您来了啊？伺候皇上出去吗？”“
0: 哼哼哼，你们呐，别跟我打马虎眼，打量我没听见是怎么着？老实说出来多好呢。”
1: 小太监知道他是听见了，忙陪着笑脸说：“
2: 啊，哎，其实苏的姐姐，您想
0: 说是奉懿旨前来试驾的，我这就去慈宁宫禀报给太皇太后，那没个不准的。”
1: 张万强从来还没见苏麻辣姑这么着急过，也吓慌了，
0: 咔咔响着。殿外跪着的部院大臣们面面相觑，索额图强压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小心窥听殿内的动静。康熙的两只手都捏出了汗水，可是他强迫自己没有拍案大骂，只咬着牙说：“
2: 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不过言语激烈一点，怎么扯到谋反上头？再说，朕只是降旨叫你问一问，怎么连罪都定下来了？”
0: 杰叔在底下连连磕头，却是无法回答。
1: 鳌拜看着这个王爷的窝囊相，心里暗自好笑，觉得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于是将马蹄袖轻快地一甩，撩袍跪下，昂首奏道：“
3: 皇上，苏克萨哈辜负先帝托付之恩，不尊当今皇上，与谋反无异，此处分并无不当之处。奴才以为议政王所奏甚合中允。”“
2: 哼哼哼，把人处以极刑， 还说

云，你读的是哪家圣贤书啊？朕倒想知道苏克萨哈与你有何仇隙，你一定要除掉他。哦，臣与苏克萨哈并无仇隙，只是秉公处置。哦，这么说你倒是一份忠心喽。皇上，苏克萨哈这等贼臣若不重重处置，将来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话音没落，只听啪的一声，康熙一掌击在龙案上，眼睛像要冒出火来。哼，欺君罔上的眼前何尝没有，朕看苏克萨哈倒是还有点规矩。鳌拜也火了，心想今天就是说黑了日头也得杀掉苏克萨哈，不然这一跟头要栽到底了。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翻起马蹄袖，挥舞着拳头说，皇上莫非是说我欺君？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逼近御座。康熙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直差的侍卫孙殿臣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抢前一步挡在鳌拜与康熙之间。几乎是与此同时，郎审也跃了出来。侍立殿外的侍卫穆里玛纳莫早听得明明白白了，俩人递了个眼色，各按腰刀跨进殿门。跪在地下的杰叔啊不认识他们，忙喝道，你们干什么？退下。穆里玛却笑着说，乾清宫侍卫穆里玛纳莫前来试驾。一边说一边不停步地向康熙走去。康熙见两名侍卫进来，心头先是一松，可是一听说是穆里玛，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冷汗立刻渗上了额头。他断喝一声，要你们试什么驾？退下。杰叔也起身铁青着脸呵斥道，你们是乾清宫的差，这里有你们什么事啊？出去。喂，斩刑。康熙听鳌拜的话意有了缓和，暗暗舒了一口气，自己的安危问题不大了，但是想到要杀苏克萨哈却又断断不忍，只是板着脸沉吟不语。跪在一旁的杰叔是最知底细的，知道如果不杀苏克萨哈纠缠下去，说不定还要出大乱子，于是磕了个头说，皇上，依臣之见就处以绞刑吧。康熙身子晃了一下，咬紧牙关仍然不说话。鳌拜狰狞着一笑，瞧着皇上和殿下的脸面，便宜他一个全尸。说完也不跪拜，作了一个长揖，臣这就去监刑。回头对穆里玛纳莫爆笑了一声，混账小子，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跟我走。一跺脚带着他们俩扬长而去。看着鳌拜傲慢的身影，康熙气得浑身发软，他刚想起身要走，看见杰叔还跪在那儿没敢动，便缓步走了过去，冷冷地说道，哼哼，杰叔亲王，你抬起头来。杰叔惊恐地抬起头，躲闪着康熙的逼视，他想说话可是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带了苏麻辣姑和魏东亭两个。

乘上小轿，从神武门出来，悄悄地去西直门内的所府上课。所府后宅便门有专门迎候康熙的仆人，是几个索额图家的二代家奴。他们虽早已老退了，却为了办这件差事被重新启用。几个便衣侍卫也住在这里帮助照应，所以啊，不需要惊动府中其他的人，便可直入后宅内院。所府的后花园很大，足有十几亩地，几座高低不等的凉亭散布在池水四周，错落有致。当中呢，有一座压水拱桥直通池心，从玲珑剔透的假山绕过去，再经过一座曲折的石桥，便到书房了。五次友就住在这里为康熙授课。君臣三人走到桥上，就听到从书房里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好像是一缕缕幽香在这山亭水石中飘荡，真使人有如入仙境之感。康熙停住了脚步，三个人站在桥上，手扶石栏杆聆听琴声。那琴声怎么没有啊？这便是一个明证，范氏吃亏在一个傲字上。他在狱中写给侄儿的书信中曾夸耀自己的后汉书，说自己的后汉书比汉书还要高明，是天下之奇作，说后汉书里中等的篇章也不次于贾谊的过秦论，连自己也选不出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这部奇书。自古史书中没有一部可与后汉书比美的。你们听听，他吹了多大的牛啊！文人清高自重原是美德，但是如果自视过高，反变为狂妄无知，就难免引后人之讥笑。后汉书中不少的篇章是很可读的，之所以受人轻视，本源就在这里啦。这也实在是范晔自毁所致啊。讲完这一个过节，算是介绍了作者，接着便略陈地记世系，一个一个夹着自己的看法按时做了评鉴。当讲到质帝八岁登基的时候，康熙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笑容，双手按膝，身子向前探了探，问道：啊，先生，那不是和当今圣上一样了吗？魏东亭知道这个故事，他怕犯忌讳，连忙给五次友递眼色，示意让他敷衍过去。可是五次友哪知道这个意思啊，要想除掉良计，怎么办才是上策呢？五次友不仅诧异地看了一眼康熙，很奇怪他为什么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哦，呵呵，沈堕当时时事，以良计之恶四面树敌，以触犯众怒，人心丧尽，质地若能逃回等待时机，外作大智若愚之相，内蓄效忠敢死勇士，接纳贤臣扶植轻易，时机一到，杀一个良计只用几个力士就可以了。可是他太性急了，结果呢，自己反倒丢了性命。听到这儿，康熙笑着点了点头。听无原来呀，这十几天里，明珠都住在嘉兴楼翠姑那里，今天早上出去拜客，就想回月鹏殿看看。当时天已过午，刚走到殿门口，

0: 就见何贵柱满脸笑容迎了出来，殷勤地说：“
1: 哎呦，您老来了，小店有雅座，里边请。”
0: 说着还挤眉弄眼的。明珠倒奇怪了，怎么回事啊？这何贵柱怎么拿我当生人待呢？他拿眼一瞟，看见店里坐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那喝酒，像是衙门里的人，他们正斜着眼儿往这儿瞧呢。明珠心想，不好，准有事儿。他嘴里说着不得闲，便想溜之大吉。不料这会儿是奉了敖中堂军旨来拿人的，走了犯人，唯你是问。史龙彪冷冷一笑，伸出手来，
1: 拿来什么
0: 凭证？纳莫斜眼一看，史龙彪噌的一下从怀里抽出一扎折子甩了过去，
1: 给你，你自个儿睁开狗眼瞧瞧。
0: 史龙彪接过来看也不看，双手啪的一合，呲的一声撕成了两半。
1: 哼，假的。
0: 你纳莫顿时怒火烧胸，一个黑虎掏心猛向史龙彪扑来。史龙彪不慌不忙，左臂一格，将纳莫从旁甩过，顺势右掌向他后心一拍。
1: 小子，回去再学几年吧。你
0: 纳莫直冲出一丈开外才站住脚，他呼哨一声，
1: 都给我上。
0: 跟纳莫的那十几个便衣军汉听得号令，一齐出手扑向史龙彪。史龙彪一个懒扎衣掠倒了前头三个人，一手拽了明珠，一手随意挥洒夺路而出。两个人进城在人群中混到现在，眼看着日暮人稀，明珠这才拉了史龙彪来投奔魏东亭。明珠如此这般的把今天的遭遇说了一遍，魏东亭听了半晌没有言语。史龙彪见他踌躇，便笑着说：“
2: 哦，贤侄放心，我知道你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天一黑我们就走了。”
0: 正说着，老门子已经买酒回来了，在桌上布了几样点心，便自退下。魏东亭一边斟酒一边笑着说：“
2: 老伯，你把话说哪儿去了？等您盼您寻您找您，到现在已经有五年多了。您放心，只要有我魏东亭在，天大的事儿咱们一起担。这几年你们怎么过来的？为什么就不来见我呢？”
0: 史龙彪叹息一声，陷入沉沉的回忆之中。
2: 唉，说起来苦啊。说完呢，马队就到了，领头的上去给苏大人请安，说是拿贼向苏大人要我。
0: 苏大人问明是木里马的人，
2: 板着脸不肯给，
0: 就把我给带回府里了。
2: 当天下午啊，苏大人在后庭审问我，问明了情由，他倒沉吟了半晌，后来说：“你既然有武艺，就留在我这里教教家里子弟，等有机会啊，我给你找个出身。”
0: 从此

0: 看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吧。对，
1: 是
0: 那我
1: 的。
0: 身边其实就是也有一些，就因为衣服它不是光是给17+以上的女孩子穿嘛，她也要考虑到一些，就是偏就是娇小一点的女孩子。
1: 你要照顾到各个的尺码。
0: 对，是的。
1: 但是，一般是不是最好卖的还是 M 码
0: ？S 码
1: ？真的吗？好啦，
0: 对，我会建议我身边的人就是的健身，然后瘦一定要瘦。女孩子，可能我自己个人觉得吧，女孩子瘦真的很漂亮。对，
1: 我是觉得你让大家动起来，这个很好，而不是一昧的说你一定要瘦下来减肥。因为瘦，我们也可以是那种叫什么减脂增肌那种肌包的美。
0: 改日有空可以来看看。
1: 谢谢邀请哦。我非常的喜欢刷那些女孩子们装扮的自己的空间，因为那里承载着大大小小的梦想。就像每一个创业的人，不管他这个摊子大还是小，总归只要他起步，我觉得有梦想就都值得去追求。那一个人在南京，然后对于平时可能也够忙的吧，因为毕竟咱们一个人，咱们自己创业，那就是一个团队，什么事都自己来，估计你空闲时间还比较少。
0: 哦，我是跟朋友一起合伙的，所以还好吧。我们几个小姑娘在一起，大家就轮流着一起忙。对。
1: 那说一说，除了创业，除了服装，还有空吗？然后有空又做些什么呢？
0: 我们其实时间上还行，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拍摄，我们也有休息的时间。其实除了就是排除就是要外出工作，我还是挺宅的一个人。对，然后也会偶尔跟闺蜜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去探店啊，打卡。我最喜欢的，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像我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喜欢做饭，但我觉得宅在家里面研究各种美食真的还不错的。
1: 我觉得问这个话的人有点奇怪，因为漂亮的女孩我们就要远离厨房吗？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吧，比如下厨房或给自己哪怕煮一碗营养丰富的泡面，这个都是本事。
0: 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厨房那个地方会很就是会影响皮肤啊，然后什么的。但我自己个人我是蛮喜欢的。
1: 这个理由有点牵强，那我们就祝愿他一辈子不下厨房好了。只是为了护肤，那也会丧失很多自己的乐趣。如果你愿意的话，哪怕煮一碗营养丰富的泡面，给自己做几个拿手的爱吃的好菜，干干净净吃的放心，吃的安心，然后又很舒爽，何乐而不为啊。
0: 对，我自己也是喜欢，但是就很多人不太，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都是不做饭的。
1: 幸亏咱们不是跟他们过日子。因为每个人的日子都是自己的是吧。
0: 他们就可能男朋友会做吧，然后我还单着呢。就得自己。
1: 是，所以到这儿来了。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切入正题。美丽的女孩啊，我们来想一想心中对于未来的畅想，对于她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的理想型我可能会更偏向于那种成熟一点的，然后孝顺父母的男孩子。那也希望男生的年龄是在90到95这一个时间段的吧。因为我会觉得
2: 就是放一张床，然后再放个书桌。
1: 那你等于说就是筑巢引凤，反正我先住着当宿舍住了，然后遇到了意中人，然后尊重他的意见来主导我们的家是个什么样的，是不是？
2: 哎，是的是的。
1: 那你要告诉我呀，你不能让我来说出来，你要在这里说出你的想法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将来你希望你的家是怎样的？
2: 哦，希望家是就是整齐整洁，然后温馨一点。
1: 有没有具体的描述？你知道吗？曾经有个男孩，他打电话来说，他回答我这个问题，他说我希望我的家哦，就是那种美式风格，当然最好有大 house 哈，是那种美式的风格，有大大的沙发， 啊，一家人在一起追剧啊，然后陷在沙发里吃点零食。他说我还希望我的厨房啊，我会把精力呢放在厨房。

然后装修的好一点。他说我一个场景，就当我下班了，一推开门，哇，家里飘着饭菜香，然后家里的爸爸或妈妈正在厨房忙碌，就他们自己啊，不是说自己的老人哈，谁下班早了，然后有兴趣就动动手。他说那个画面，就系着那个红白格子的围裙，你看他的描述特别具体哈。然后一转身说洗洗手，快吃饭吧。哇，他说我记忆当中一直是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可能是小时候家里面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畅想，也可能就是影视剧当中的一些画面啊。但是你看，经过他。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正红
1: 江山入戏，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她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长，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长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4: 来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谢谢谢谢，我可炖了一天了，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3: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3: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爸聊，
4: 这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3: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菜合胃口吗？
4: 做得太好了，
3: 有空就经常来。

0: 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1: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0: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1: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0: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1: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0: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1: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0: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1: 46年吗？
0: 对。
1: 我记错了吗？47年？
0: 没错，是您记错了。
2: 哎，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3: 去机场实地看看。
4: 而是娃娃的娃，女娃，她呢是太阳神炎帝的小女儿。从小呢，她是快乐的和自己的姐姐瑶姬和父亲一起生活着。后来啊，这精卫对于人间是相当的好奇，便驾着小船去东海玩。突然间，这海上掀起了大浪，幼小的女娃呢是来不及做法，就被海浪给吞噬掉了。他的姐姐瑶姬在天上看呢，急忙地赶往东海边去抢救，但是大海茫茫，哪里还能找得到妹妹的身影呢？女娃虽然溺水，但是她的哀怨和不平的精灵化作了一只精卫鸟，栖息在西方的发鸠山上的森林当中。然后啊，她便开始了她每天的工作。她每天都要衔取一块小石头，或者是大概只有一寸余长的这样的小树枝，从发鸠山飞往东海，再把石块和树枝投入到当年溺水的海面上。她发誓一定要把东海填平。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精卫鸟一直在填平着东海。这是一个让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当然呢，越长大可能越会想着，怎么可能把东海填平呢？同样跟着这样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另外的一个神话故事，我们也曾经讲到过，那就是愚公移山。当时我记得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想到另外一个词，那就是愚公移山，山非一日能移呀。其实他所传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带来的精神呢，更多是告诉大家啊，只要你每日的去坚持，那么你就一定会照着你的梦想去努力的。那么对于精卫的这个故事呢，大家虽然很熟悉，但是你有没有了解过，曾经有一首诗也是来写到精卫的啊？而这个人就是顾炎武。这是一位大诗人啊，同时呢也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识非常的渊博。而顾炎武呢，他是江苏昆山人，我们在很多的戏曲当中，尤其是昆曲当中呢，也会有这个人物的一些主题的这个演出等等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知名的。但提到顾炎武，大家反而会提到另外的一件事，就是在他身上所表达的是一种民族气节，而且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么在他的这样的一种笔下，和这精卫的故事到底是怎样融合在一起的呢？那么接下来的时刻，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这歌曲当中唱出的由顾炎武所写的这首诗《精卫》，咱们一起先来听。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一个跟诗同名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精卫》，演唱者呢是歌手刘惜君。

0: 上面啊是有倒刺的，就像是砂纸一样，能把骨头上的肉给舔干净。不管是家里的小猫还是野外的大老虎，这些猫科动物啊，这些基础的本领啊都是一样的。
1: 那再来说说咱们家里的小猫吧啊，猫呢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那大约在10000年前，那古埃及人就开始养猫了。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猫能捉老鼠，猫能保护粮食。那古埃及人呢，那时候还特别的崇拜猫，把猫当作神一样去供奉。哦、猫死了还要做成是木乃伊。
0: 哦，
1: 现在呢，猫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宠物了啊。它们性格独立，爱干净，每天呢要花很多时间去舔毛、去洗脸。猫的本领可大了啊，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朝地，因为它有翻正反射，在空中呢能够迅速的调整姿势。猫的平衡性啊特别好，能在窄窄的墙头走。猫还会捉老鼠、捉蟑螂，是家里的小卫士。那不过要提醒大家，逗猫的时候啊，不要用手直接逗，猫会以为你的手是玩具，会不小心给你捉伤的。
0: 嗯，
1: 被猫捉伤了呢，要及时的用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还要去打疫苗呢。
0: 哎，对啊，这个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安全，尤其是现在呢，比如说各家的小区当中啊。流浪猫猫其实是占了很大比例的，好像几乎每一个小区都会有流浪猫。那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猫猫很可爱，对吧？我们的这些毛茸茸的毛孩子，然后呢就会去啊给他们喂一些食物啊，或者是靠近逗他们一起玩儿。就像周末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小朋友就是围着几只猫，然后在那儿一块儿的玩儿。但是呢，其实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距离的，因为你不知道可能哪个动作就会激怒他们。他们的那个尾巴一下子哎竖起来了，或者是这个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习性啊，就是它有攻击性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他们啊。有的猫猫可能脾气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没轻没重的使劲往前凑啊，各位小朋友一定要注意。
1: 那接下来是大型的猫科动物，猫科动物里的大猫们个个都是威风凛凛的。老虎
0: 大猫，
1: 对，老虎是最大的猫科动物啊，体重呢能有300多公斤。
0: 嗯，
1: 额头上的花纹像个王子，被叫做百兽之王。老虎呢喜欢独居，每只老虎都有自己的领地。那狮子是唯一群居的猫科动物，一个狮群里啊只有一头雄狮，有好几头母狮。母狮负责打猎，雄狮呢负责保卫领地。雄狮脖子上有非常漂亮的鬃毛，一看就非常的威武。再来看到豹子，豹子呢是爬树高手，能把比自己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藏起来，防止呢被别的动物抢走。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短距离冲刺能达到每小时110。
0: 年代人们最早是看什么太阳来判断时间的，太阳升起来呢是早上，太阳在头顶是中午，太阳落山了自然就是晚上了。后来呢人们发现了日晷，就是一个圆盘当中。

首欢快动听的《敕勒歌》。在这首作品当中啊，开头两句交代着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然后将草原的背景是衬托得十分的雄伟，接着又唱了两句穹庐啊，作来比喻，说这个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用此来形容极目眺望还有天野相接的壮阔景象。而最后三句诗描写的一幅水草茂盛、牛羊壮美的这样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也有形象有色彩，可以说全诗非常的意境开阔，而且朗朗上口。这个语言呢，就像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白话一样，而且呢非常具有感染力。所以呢，这首作品啊也是一直受到大家的好评的。那么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时候，这首民歌是什么时候开始传唱的，又是由谁所写出的这些词呢？这里面啊还是有一些小故事在其中的。那么接下来小月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公元四到六世纪左右，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在当时叫做鲜卑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的，先后建立了北魏、北齐、北周等五个政权，历史上称之为北朝。北朝民歌呢，主要是以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而这些歌谣的风格呢都是豪放刚健，而且呢抒情非常的坦率爽直的这样的作品，语言也很朴实，表现的就是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而这首民歌呢，最早收录在的是在宋代郭茂倩所编辑的乐府诗集中的第86卷《杂歌谣词》，一般呢认为是敕勒人创作的一首民歌，所以呢它产生的时期应该是五世纪中后期左右。在公元546年的时候，北齐开国皇帝高欢率领重兵10万从晋阳南向进攻西魏的军事重镇玉璧，这个玉璧呢也就是现如今的山西南部的地区。在战争之中，他们折损了兵力7万人，返回晋阳的途中，军中就有了这样的谣传，说将军已经中箭身亡。后来呢，高欢带病强自设宴面会大臣，为了振军心，他命令自己的部下来演唱敕勒歌，于是呢将士们开始怀旧，同时呢也军心大振。敕勒歌作者到底是谁，各界呢一直是众说纷纭的。有人认为当时在军中设宴的时候所演唱这首歌的耶律金就是作者之一，甚至有人认为作者就是他。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耶律金只是已知最早的当时的演唱者，而并非作者本人。可是啊，这个作者呢，到目前为止已经不能够非常准确的考究了。不过呢，据最早的记载呢，还是像小月所说的，在书中所见到的这首歌，甭管它到底是谁写的，但是呢，流传到后世呢，也被人们所认可。敕勒歌呢，力图还原诗歌当中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的淳朴和宽广的意境。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旋律上啊，其实呢也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中国像一些蒙古族的音调当中，整个曲风啊其实有一点点偏流行的民谣在其中，运用了一些这个比较大家喜欢的打击乐，还有竹笛和吉他相配合的这样的演唱，配乐上呢尽量做到非常的精致和简化，就像是一幅在为大家描绘的草原画卷徐徐在大家面前展开一样。今天的哆来咪时刻，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听这首特别的改编版《敕勒歌》，有没有感受到这其中广阔草原的意境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记住这一首《敕勒》。

起来的百纳贝，串起了四代人的勤劳、力量、坚韧和美好，也串起了一段沉甸甸的家族记忆。我们先一起走进这个饥荒，走过动荡，走过心声，也一针一线地把爱和坚韧缝进了下一代的心底。经过岁月的不断流转，一代又一代的女儿长大了，她们在不同的时代里流汗、流泪、坚持与成长。直到有一天，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对着妈妈含糊却很清晰地叫出了第一声妈妈的那一刻，那时候百纳贝上所有的补丁仿佛都在开花。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呢？首先啊，这是一部非常有感情力量的书，一床百纳贝串联起的是四代人的命运和爱，让孩子去读懂妈妈两个字，她的背后有怎样的付出与坚韧，也读懂了家的温度。这个题材上啊，可以说稍显厚重，因为它是以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为背景的，在故事里去触摸和了解时代的记忆，也是献给家乡、献给平凡而伟大女性的一首颂歌。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推荐的理由就是成长的共鸣。其实在书当中啊，我们会接触到不同年代孩子的成长历程，无论是哪一代孩子，都可以在书里找到对家人的爱、对成长的期待。读完你就会发现，原来坚韧和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接下来呢，跟大家来一小小段的选读啊，是书当中的原文。

0: 在是长篇作品联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由赵维丽演播的长篇评书《康熙大帝》。
1: 上回说到，魏东亭把武次友请到所府，要他担任龙儿，也就是康熙皇帝的老师。以丫鬟婉娘面目出现的苏麻辣姑，出来献茶的时候呢，却拷问起这位老师了。他先给武次友出了几个人名对子，

然后又突然说出了一个长对的上联：清水清，水清清，江河行地，清清清水，水清清清。这满座的人全被这副对子给难住了，都皱着眉头苦思冥想，这下联该怎么个对法呢？五次友也暗吃一惊，心想：嚯，好厉害的丫头啊！他站起身来，在席外走了两步，几次张口欲言又止。此时啊，日影西斜，堂前绿荫斑驳，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五次友眉头一展，有了。明日月，日月明，日月惊天，明明日月，日月明明，如何？众人轰然叫好啊！难得的是，清字乃国号，下联呢以明国号相对，不仅切了文题，而且呢，清明又暗喻宋圣的意思。婉娘笑着说：“哈，先生高才，敢问以孟子之贤，何故为列国所不容？”大家见他又发问了，都屏息静听。五次友笑着说：“哦，哈哈哈，孟子处战国离乱之时，列国之君取利而不知义，故夫子志不能伸，此则时也，命也，运也，数也。”苏麻辣姑还是不肯罢休，又说：“先生学富五车，名不虚传，敢问您最喜爱古圣先贤的哪一句话呢？”五次友心想：“只岂敢放肆，败了也高兴，我是女流，当然修不成佛爷，做个菩萨也就算了。”康熙笑着回身对张万强说：“你去把昨天武先生写的那张条幅拿来。”张万强答应一声扎，早有一个小太监飞跑进去取了出来。苏麻辣姑不解其意，接过纸卷展开一看，却是一副对联。康熙笑着说：“苏麻辣姑，这是武先生专门写了送给你的。”苏麻辣姑不由心中一动，只是默默地审视。一抬头，康熙已经带着人往后边去了。苏麻辣姑默默地卷起条幅，正准备回养心殿，刚走了几步，只听外边有两个小太监在那儿窃窃私语。他仔细一听，其中的一个说：“哎，我说，你托老赵求求。”

说到这儿，一抬头，看见黄四儿只给他使眼色，这才噎住不往下说了。苏麻辣姑脸色苍白，他强自镇定了一下，勉强笑着说：“啊，这也算是一件大事儿。七王爷待会儿就来奏事，求个情不就行了？”哎呦，苏的姐姐，您不知道啊，拿苏中堂正是七王爷下的令，他能去说情吗？苏麻辣姑越发惊疑了，也顾不得再问，说了一声：“哦，那大厨上的阿三不是纳莫侍卫的干儿子吗？找他去求没个不成的，你们去吧。”畏缩的避开了，他跪下低头奏道：“皇上，奏请圣上降旨。”康熙瞥了一眼鳌拜，见鳌拜也火了，心想：“今天就是说黑了日头，也得杀掉苏克萨哈，不然这一跟头要栽到底了。”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翻起马蹄袖，挥舞着拳头说：“皇上，莫非是说我欺君？”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逼近御座。康熙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直差的侍卫孙殿臣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抢前一步挡在鳌拜与康熙之间。几乎是与此同时，郎审也跃了出来。侍立殿外的侍卫木里马纳莫早听得明明白白了，俩人递了个眼色，各按腰刀跨进殿门。跪在地下的杰叔啊，不认识他们，忙喝道：“你们干什么？退下！”木里马却笑着说：“乾清宫侍卫木里马纳莫前来无量。”眼前就在这里大动干戈杀掉康熙的把握是很小的。慢说有个魏宗廷，就光孙殿臣手下那几十名侍卫亲兵也不好康熙的衣袖。康熙回头看的时候，他正朝苏麻辣姑努嘴笑呢。康熙见苏麻辣姑呆呆的若有所思，也觉得诧异，便低声问：“婉娘，你在想什么呢？”苏麻辣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迟疑间红了脸儿，笑着说：“嗨，奴才听琴呗，有什么想头啊？”武自由听见窗外有人说话，停住了琴，忙站起身来推开窗户，笑着说：“哦，怪不得琴声有异，原来是有人偷听啊，快请进来吧。”康熙一进门就问：“先生，刚才奏的什么曲子？我竟然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琴声。”“哦，什么好听啊，弹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话说的仨人都笑了起来，但是他们各自心里想的却不一样。武自由看见龙儿、魏东亭都愣愣地坐着不说话，便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说：“好，今儿个接着讲《后汉书》，先从地纪讲起。”这就算正式上课了。康熙坐好了，苏麻辣姑从书架上取了《后汉书》来，摊在他的面前，又给武次友和康熙各斟了一杯凉茶，便与魏东亭一边一个，斜坐在康熙两侧。武次友简要地剖析了西汉制，不会吗？康熙也笑着说：“哈哈哈，对。”

会嘛，这有什么呢？质地是质地，当今圣上是当今圣上嘛。魏东亭只好红着脸笑笑，坐下听讲。伍次友这才接着说：“哎，可惜呀，这位小皇帝锋芒太露，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为跋扈将军，结果呢，被梁氏恨之入骨，暗以毒柄为饵，死于雀飞殿中，实在令人惋惜呀。”康熙听到这儿，心中不禁砰砰乱跳，他想起前几天在玉庆宫和鳌拜争论的情形，真有点后怕呢。屋子小巷里，一个极普通的两进四合院，这里只有两个当差的，十几个仆人和一个老门子。魏东亭在内务府一向很少与人来往，回到静悄悄的院子里，觉得很是无聊，便脱了外边的长衣练起功夫来。他的武功啊，原是在奉天的时候跟着名侠彭绍安学的。这个彭绍安虽然是他的师父，其实啊，年纪也并不大，是武当十代宗师野云道人的关门弟子，二十出头便已名震鄂豫。彭绍安教了三年，要回南方游历，师徒这才分手了。此刻魏东亭练了一趟形意拳，因为天气闷热，已是汗浸衣衫，他收了势，正想去洗个澡，老门喝酒像是衙门里的人，他们正斜着眼儿往这儿瞧呢。明珠心想，不好，准有事儿。他嘴里说着不得闲，便想溜之大吉，不料

物都把晚饭吃过了。吃过了晚饭，看晚霞的看晚霞，不看晚霞的躺在炕上去睡觉的也有。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说晚霞人们不懂，若一说火烧云，就连3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边的天空里指给你看。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的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他的旁边走来一个乘凉的人，那个人说，您老人家呀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汤汤的，好像是天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汤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的，见也没有见过的，诸多种的颜色。5秒钟之内，天空里有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那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再过1秒钟，没有什么变化。再过2-3秒，那匹马加大了，马腿也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那马就变没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这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边跑着，它的后边似乎还跟了几条小狗崽儿。跑着跑着，小狗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大狗也不见了。又找到了一个大狮子，和娘娘庙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大，也是那样的蹲着，很威武的，很镇静的蹲着。他表示着蔑视一切的样子，似乎眼睛连什么都不睬。看着看着，一不谨慎，同时又看到了

们狗屁不是。您嘛，我心里钦佩。老实说，大清国这么多的官儿，包括他妈什么太后、皇上，狗屁。只有你呀，我心里倒有几分赞佩。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知道啊，你我还不知道吗？叱咤风云，湘军的统帅，中兴的名臣呢、啊，太子太保一等侯，大学士，两江总督，

曾国藩的遗嘱上说一切从简，那么曾国藩也跟所有当官的大同小异，生在那个封建年代，他必须得忠君，必须得报国，他跟现在他截然不同，他一生之中有优点也有缺点，正应了那句话了，咱们开头全说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亲爱，
1: 像杨锦这样来自农村的女孩一定是一块璞玉。交往一段时间后，杨锦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他说自己家在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父母都年纪大了，还有一个辍学在家的弟弟需要照顾，他又没有正式工作。他劝王洪森找一个各方面条件好的处对象。王洪森听了很感动，他动情地对杨锦说，他不是在选择条件，他是在选择一生的爱情。他说他看中的就是他这个人。他还劝他要自信些，说他有大专文凭，一定会找到更理想的工作的。杨锦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女孩子，从小吃过很多苦，她不容别人对她好，别人要是对她一点好，她就会不顾一切的回报人家。现在她把一个姑娘的全部身心都拿来爱王洪森了。下班后，她常一个人静静地等着王洪森的到来，别的女孩一块请她吃饭她都不去了。王洪森要吃橘子，她把橘子剥开，一片一片放到王洪森嘴里。王洪森的性格让他惯得像个孩子。杨锦尽管年岁比王洪森还小两岁，但却像侍弄一个小孩一样疼他。他看王洪森指甲该剪了，会掰着他的手细心地给他剪。他还给王洪森洗头呢，要是他调皮不听话，他会娇嗔地怪他。在王洪森的眼里，有时候感觉他像姐姐，有时候感觉他像妈妈。有好几次，杨锦在给王洪森洗头时，他那纤细的手指洗着洗着，王洪森就来了冲动的感觉。还没擦干头发，他就猛地抱住杨锦，杨锦竭力控制着阻止他莫要胡来。几次遭到拒绝后，王洪森更加觉得杨锦不是一个随便的姑娘，她一定是个处女。2004年春节前的一天，王洪森把杨锦领到了家里。杨锦很得他妈妈喜爱，李月兰非常喜欢这个朴实无华的姑娘，她拉着杨锦的手问长问短，像对待亲闺女一样。2005年3月，王洪森的单位组织业务骨干去云南旅游，这是王洪森第一次来云南。丽江古镇、大理三塔、西双版纳，

兵社安排行程非常紧张，加上一路景色美不胜收，王洪森竟一连几天关了手机，忘记了给杨锦通电话。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杨锦坐卧不安。这时，远在西南边陲的王洪森正行进在前往松赞干布寺的公路上，两旁漫山遍野的狼红花让游客情不自禁地要求停车驻足拍照。一直沉浸在兴奋中的王洪森这才忽然想起给杨锦打个电话。一连几天愁眉不展的杨锦眼皮直跳，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却不敢说出来。这天一接到电话，听到是王洪森的声音，他激动地问：你还活着呢？当时就不能自控地站在大街上哭了起来。他从心里已真正地爱上王洪森了。王洪森非常愧疚，一回到丹东就来到杨锦的宿舍，他激动说他要和他马上结婚。十多天不见，王洪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次杨锦也没有拒绝。一阵激情过后，杨锦突然发现王洪森脸色不对，问他怎么了。王洪森一声不吭，他呼吸变得急促，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穿上衣服就摔门离开了。第二天，王洪森红着脸问杨锦为什么没有见血，问他有没有跟别的男人好过。杨锦低头无语，他这才明白他发怒的原因。王洪森见自己的推断得到证实，异常难过地责问他为什么要欺骗他。杨锦唯有低声啜泣，他说都是上初中时初恋惹的祸，那时他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从此王洪森像变了一个人，动辄就会向杨锦发怒。可是他又做不到与杨锦分手，因为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善解人意的女孩。2005年5月的一天，杨锦感觉一阵恶心，刚踏进厕所门就吐了出来。他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忽然想起两个月没有例假了。他偷偷买来试纸，测试后发现自己怀孕了。王洪森得知后起初很高兴，还买了一兜营养品。可没过几天，王洪森又变脸了，尤其

0: 作乐。杨锦见他又起疑心，就说：“这次俺经理的妻子也一块儿去，你不要瞎猜。”“
1: 哦，
0: 我明白，你是想说你们很清白。”王洪森继续挖苦说：“谁知道你还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瞒着我呢？”杨锦欲哭无泪：“你这样不相信我，干脆我们分手算了。”“
1: 你别拿分手吓唬我，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可以依你，就不能由着你找野男人。”说罢，他恶狠狠地把杨锦拖到墙角，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
0: 杨锦一动不动，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这回身心憔悴的杨锦决意另外的男人身下，越来越激动的他越发控制不住，嚎叫着扑上去撕掉了杨锦的衣服。晚上九点多钟，李月兰从外面回到家，发觉屋里酒气冲天，他走进儿子卧室，只见烂醉如泥的儿子歪在沙发上，再看杨锦已经昏死在床上，床单上印着大片的血迹。他头嗡的一声，差点瘫软在地，赶紧拨通杨锦老家的电话：“杨锦快不行了，你们快点过来吧。”在农村，夜里是打不到的士的。恰好杨锦的小叔有一辆小货车，于是杨锦的父母叫上杨锦的小叔小婶儿，带上两家所有的现金，驱车赶往丹东市八道沟医院。夜里十一点左右，他们赶到了医院，一进 CP 油室看到女儿时，杨锦的父母一下子惊呆了。只见女儿已经不成人形，整个脸肿得像个球，眼睛就剩一条缝了。杨锦是被李月兰母子送到医院的，经过医生检查发现，由于外力所致，杨锦的肛门与整个阴道已经完全撕裂，伤口使阴道和直肠连通在了一起。太血腥了，太恐怖了，这是我从医30年来见到的最惨的一幕。妇产科老主任愤慨地说道。他们建议家属尽快把他送往医疗条件好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做手术。因当事人在场，几位医生反复暗示杨锦父母报警，可是老实的杨锦父母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根本没反应过来。看到杨锦被抬上救护车，马上要去沈阳了，一位正义的医生再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对杨锦的父亲说：“现在要是不报案，杨锦如果死在送往沈阳的半路上，再报案就来不及了。”听到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杨锦的父亲这才想起了报案。丹东市公安局二街派出所接到报案，迅速赶到了医院。此刻半醒半醉的杨锦仍沉浸于他的爱情中，拒不向赶来的民警说出凶手是谁。警方果断拍下证据照片，介入了调查。8月6号中午，杨锦被送到了中国医科大附属第二医院进行抢救。麻醉科、肛肠外科与妇产科等科室的专家都到了手术室。麻醉后对杨锦实施了直肠切除手术、阴道修复手术、再造人造肛门。此时一直在病房外的王洪森紧张地用手挠头，懊悔不已。当护士把一大滩血团似的东西端到他面前，说是刚刚从杨锦身上切下的直肠时，他吓得手足无措。6个小时的紧张抢救，24岁的杨锦终于捡回了一条命，但他却永远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直肠被切除，肛门完全丧失了功能，医生只好在他的左腹部开个洞，连出一条管子，管子下端接一个塑料袋来进行日常的排泄。24元一套的卫生用具要每天更换一次，这种排泄方式将伴随他的一生。

0: 苏醒过来的杨锦无法接受自己术后残酷的现实，他痛不欲生，几次拔掉输液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幸亏母亲看得紧，才没发生意外。母亲抱住女儿哭求道：
1: 闺女，你怎么能忍心去呢？你一定要挺住，要坚持活下去啊。
0: 看到杨锦的惨状，王洪森扑通一声跪倒在他的病床前：
1: 我对不起你啊。
0: 杨锦听到是王洪森的声音，睁开眼骂道：
2: 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你这个披着人皮的魔鬼。
0: 他再没幻想了，悔恨的眼泪流了出来。当民警到达王洪森家中给他戴上手铐时，发现他欲以死向女友谢罪，并且已写好了遗书。8月6号，王洪森被警方刑事拘留。爱是自愿平等的，不是攫取和占有。本案中的王洪森当发现所爱的女孩不是处女时，竟残忍地毁坏女友下身，以得到报复的目的。这是一种极其自私的占有欲导致的人性畸变，最后终究要为自己的野蛮行径付出代价。

0: 去两地的日子，但是感情啊还算很好。特别是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杨润出生了，那间十几个平方的小屋子里时常传出欢声笑语。可是好景不长啊，在文革当中，程德英受到娘家的牵连，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打击，他的精神病啊又发了。平时他总是胡言乱语，一刻不停的写信，说是要向领导汇报。有时候啊，他又莫名其妙的坐在弄堂口，一待就是半天，谁也劝不理。还有一次，杨清源老远从马鞍山赶回来看望他们母子俩，但是程德英就是不肯开门，还大吼大叫，招来了很多邻居。这些非正常的行为让这个家庭啊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让杨清源感到尴尬和不安。他没想到自己当初害怕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顾老太陈德英去世后留下了21万元，谁料突然冒出个自称是陈德英丈夫的老人要讨回亡妻遗产。这个20多年来从未现过身的丈夫让人们充满疑惑，老人为何在妻子死后突然到来？请继续收听法治故事，隐身丈夫20年后巧夺妻子继承权。
2: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陈德英的病情啊是时好时坏，他们夫妻二人的生活一塌糊涂啊，总是为不同的事情吵架。终于到1977年，也许是陈德英不能再忍受这种生活，他向安徽的一个中级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后来法院也同意了他的要求，准予他们离婚，并且还提出了夫妻共有财产

0: 一人一半。这就是杨清源拿出的第一份离婚判决书。因为程德英的住房比较小，没法进行分割，所以当地的房管所呀，一直没有执行这一判决。这样一来，杨清源觉得这次离婚对他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他白白陪一个精神病女人生活了十年，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亏了。于是杨清源进而上诉到高级法院，请求改判结果。1979年，安徽省高级法院的终审结果是不准许两人离婚。这也就是杨清源为什么能拿出两张法院判决书的原因。他第一次拿出那张准予离婚的判决书，是想以前夫的身份分得动迁费中的二分之一。但由于事情啊，并不如他想的那么简单，作为前夫，他无法享有那笔动迁费。于是考虑了很久，他又拿出第二张不准离婚的判决书，这样他就可以用合法的继承人身份来取得动迁费。也许很多人会问，如果杨清源第一次就拿出那张终审判决书，不就没事了吗？他为什么还要拿出那张并不生效的一审判决书呢？其实您有所不知啊，在这两张判决书的背后，杨清源还藏着一个不愿公之于众的秘密。终审判决后一年，将近50岁的杨清源又认识了一个上海姑娘小华。他们也像所有的男女一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恋爱，情投意合，很快就到了商量结婚的阶段。这个时候的杨清源啊，已经不把程德英放在心上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依然是个有妇之夫啊，如何能够顺利的和心上人步入婚姻殿堂？后来杨清源想到，自己不是还有一张准予离婚的一审判决书吗？如果拿着这张判决书去登记结婚，那就没有问题了。于是1982年，杨清源和小华结婚了，他们住在上海的东北角，不久啊又有了一个儿子，过起了温馨的三口之家生活。谁也不知道杨清源的身边还藏着另一张判决书。杨清源害怕这个20多年的弥天大谎被揭穿，不过呀，他更害怕揭穿以后有可能背上重婚的罪名，所以他一开始啊并不愿意拿出那张藏了20多年的终审判决书。但是为了那笔17万的动迁费，他豁出去了。
1: 这里有情与法的冲突，这里有生与死的考验，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
0: 再说陈德英的生活，自从杨清源1979年和他分居以后，就很少来看望他们母子二人，后来更是杳无音讯。陈德英对这个丈夫没有任何牵挂，所以他虽然知道自己和杨清源在法律上仍然是夫妻，但他也并不想去找他，而且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周围邻居，他都说已经离婚了。陈德英就这样靠一个人的工资养大了儿子，生活过得相当清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1995年的时候，杨润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在一家合资公司里工作，原来可以指望儿子赚钱啦。
2: 能谈到三天，话题打了从天，但你却不想离线，把手机放在耳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